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分我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0: 12:11，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在线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那么在昨天我们也是预告过哈，今天做客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的马头琴传承人巴根纳老师，再一次欢迎老师的到来，欢迎您。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欢迎巴根纳老师。刚刚我们也在私底下聊天哈，就是巴根纳在咱们蒙语当中，它英语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栋梁的感觉，是这样吗？
1: 英译过来翻译过来就是栋梁的意思。然后我的全名字叫包哈斯榜塔，也就是叫包玉柱。
0: 这个的话就是民族文化很深厚的一个名字了啊。那么今天呢，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就是我们的马头琴了。稍后我们的巴根纳老师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演示演奏我们不同的马头琴的一个弹奏技艺啊。那么今天请巴根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友包括观众来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的马头琴文化啊。所以从传承的历史的角度来讲，或者是我们这一门乐器的一个起源也好，能不能请巴根纳老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马头琴的乐器？
1: 马头琴呢，它这个发展历史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0: 没有。
1: 然后到随着这个历史的变迁，在这个为什么它叫马头琴呢？在有叫马头琴之前，它的这个咱们这个乐器的上面是没有马头的。它叫潮耳，就是说马头琴的前身。它的前身呢，就是因为在古代哈，它这个因为这个制作的技艺，包括一些工艺的要求上，它就以什么为主呢？它是以一个琴杆还有琴箱为主。但是它的琴箱呢，最早的是用这种牛骨动物的骨头去做的琴箱。但是琴箱这个正面的这个面板呢，咱们现在是叫面板，但是早些年它是叫用蟒皮、蛇皮、羊皮，给它抻了一段时间，就像咱们制作这种皮具的工艺似的，是这种的，最早是这样。然后直到这个近代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因为这是蒙古族的一件乐器嘛，然后就是通过这种演变发展，在这个潮耳的这个
0: 上
1: 部上就雕了一个马头，因此咱们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有了这个马头琴这个称呼了。
0: 而且刚刚跟老师也聊，这个马头琴啊非常非常的细致，它都是手工来进行雕刻的，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每一只琴它其实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
1: 因为咱们这个马咱们这种动物吧，或者也是咱们人类的伙伴啊，
0: 是的，
1: 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包括现在在草原上生活的人，都是在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个马头呢，它的这个制作的这种技艺也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形状啊，就像咱们这个品种一样，马的品种一样，
0: 是
1: 它，所以说它这个雕的这种工艺的时候，它的样子、样貌、眼睛、鼻子、耳朵，就是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每一次咱们雕刻都是用纯手工再去雕刻这种技艺。
0: 是，所以每把琴都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啊。
1: 说得太好了。
0: 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马头琴它只有两根弦，是吗？老师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在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技术技巧？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两根弦到底都分别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1: 这个我们的马头琴呢，它是分为两根弦。这两根弦呢，左侧的是粗弦，也叫外弦。它是由120根组成。
0: 120根，
1: 120根，它是什么呢？是由这个尼龙线，尼龙线，这种材质组成的。我们右侧这根弦呢，也是叫细弦，
0: 也叫内弦，
1: 也叫内弦。对，它是这个由90根组成。
0: 120根相对粗一些，声音就会比较低沉、浑厚一点啊。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标准吧，就是通过这个有这个马头琴这个称呼之后，咱们这种乐器之后呢，通过这个多年来啊累积，然后来试验当中有了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很喜欢用 刚才我说的这个标准去制作这个马头琴的外弦和内弦。
0: 嗯，
1: 这个咱们的乐器呢，马头琴这个乐器啊，它的这个外弦，像您说的，就是说低音区域是低表演低音的区域。
0: 嗯，
1: 咱们内弦呢比较细，然后这个是演奏高音区域，更明亮一些。
0: 彼此分工，相互配合。然后呢，其实跟咱们这个中国人啊，这种哲学思维还是很贴切的，一高一低相互呼应，也彼此匹配，就是很和谐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听老师讲说，他的指法其实跟弹奏其他的乐器是完全不同的。
1: 我们的马头琴呢，这个两根弦，看说，首先说咱们这种乐器啊，是由琴杆还有这个琴箱，然后就是琴弦，再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琴杆的上部有一个琴码。
0: 哎，琴码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1: 就是这个部位，看它是怎么说呢，它是要支撑这两根弦，叫上码。然后下边呢，在琴箱的部位我们还有一个琴码，我们叫它下码。就是上码和下码来支撑中间咱们这个琴弦的这种张力，跟力度，然后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上码的尺寸呢，大概是在3厘米多一些啊，然后下码呢也是将近不到高度啊，我说的是高度，不到4厘米，所以我们在演奏的时候啊，就形成了马头琴独有的一种用，就比方说咱们用这个去演奏的时候啊，

0: 用我们的左手，
1: 嗯，
0: 独有的一种技巧，
1: 哎，
0: 跟方式跟其他乐器都不同，
1: 嗯，
0: 不同在哪儿呢？我们的一指还有二指是左手啊，
1: 嗯，
0: 是用这个指甲根的部位去顶弦，
1: 哦，等于是背部。以往我们都是指腹的部分来进行弹奏和演奏，但这一次反而是用到了指甲的这个位置，哦，
0: 指甲根的部位，
1: 哦，
0: 嗯，
1: 它是起到承托的作用吗？
0: 我们用这个指甲尖的部位呢，摁到这个琴板上，
1: 嗯，
0: 然后用这个弧形啊，我们那个、我们的手型啊，就是很自然的这种人的手型，你不打开的时候，它就很正常的一种弧形，我们就用这个形状，然后用指甲根的部位去顶弦，
1: 嗯、
0: 一指和二指，
1: 嗯。
0: 但是三指就不同了，
1: 嗯，
0: 它是要用这个指甲，这个咱们我们手指甲的前端
1: 啊、
0: 和这个有手指肚这个肉端，
1: 嗯，
0: 它俩中间的这个位置去卡住这个琴弦，
1: 哎呦，
0: 也就是说去摁、去卡，
1: 嗯，
0: 三指是这样，
1: 嗯，
0: 四指呢我们要留这个手指甲，要长
1: 一
0: 点，
1: 一定要留着，
0: 要长一点，我们用这个四指是去顶弦。
1: 哦、
0: 顶弦
1: 等于是三根手指是在琴弦下方来进行顶弦的动作，一根手指来进行摁弦的动作，是这样吗？
0: 两根手指，哎，你说对了，这是主持人真聪明哈，就是一指、二指、四指确实是顶弦，三指是摁弦，
1: 这三只手就成了琴弦的栋梁，像您的名字一样。所以能不能请老师现场为大家就是演示一下我们在马头琴演奏过程当中的一些不同的指法，让我们观众朋友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马头琴演奏技艺的不同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老师呈现到的就是马头琴的一段演奏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老师的操作，简单的帮我们大家发出一些声音，让我们先听一听马头琴的一个魅力所在，嗯。

0: 确实不一样，我们是看到的是这个指甲的根部是在顶弦发出来的这个不同的音调的变化啊。那么接下来一秒进入大草原了，老师会用什么样的一首曲子先声夺人，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马头琴呢？
1: 好吧，那就我演奏一段旋律，
0: 好的，
1: 然后大家来猜一猜。
0: 好，有请。

0: 鸿雁，对吗？
1: 太棒，
0: 非常好听的一个旋律。但是呢，我觉得更动人的是马头琴的音色，就是可能大家透过我们的音响，通过电子信号传递出去哈，可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这个声音的震动还是不一样的感受，非常非常的深沉，就是有我们草原的那种辽阔的感觉，心胸非常宽广。哦，这门乐器真的太神奇了，就是很神秘的感觉，嗯，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很强大的氛围感。
1: 那我现在就带着大家啊，就是来到草原，
0: 来到草原，
1: 听一下我们最那个淳朴的、
0: 最淳朴的
1: 那种音乐的感觉吧。
0: 太荣幸了，有请巴格纳老师。

0: 太动听了，感谢巴甘娜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为我们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感啊。那么接下来老师还有什么想要为大家展示的吗？
1: 好吧，那个也是给大家这个来这个讲述或者是传播一下我们这个马头琴这种乐器吧。
0: 太好了，那我们请老师可以把我们的琴放在咱们的直播桌面上
1: 啊，
0: 然后呢可以请老师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专访的区域，为我们大家好好的来介绍和讲解一下我们的马头琴文化啊。其实大家在很多的综艺节目的舞台当中看到了很多的这样的表演，但是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其实我是头一次。尤其是我们蒙古族的呼麦艺术也好，包括咱们这个马头琴的音乐也好，它其实都属于非遗文化了，对不对？那么今天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马头琴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非遗文化的一个进程，包括您作为传承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的感受好吗？我知道这个巴甘娜老师其实您整个的家庭都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文化的熏陶之下，您父亲就是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整个家族都在致力于推广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啊。
1: 是的，我们呢就是我的父亲是我的老师，
0: 哎，
1: 然后我父亲的师傅就是整个咱们马头琴这个就是第二代的传承人，但是第一代呢能追溯到1967年，
0: 哦，
1: 就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师傅，
0: 哎，
1: 他叫桑都仍，桑都仍啊，他是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家，也是教育家，也是这个创新改革我们马头琴第一位的一个创始人之一。然后我们呢这个我们是生活在内蒙古，但是不对，这不好意思啊我们是我呢是生在内蒙古，但是我是长在咱们吉林省，所以呢就是说吉林省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呢他叫赵金宝，他是一个一名一个音乐人，也是一个作曲家，他也写歌曲，也写这个马头琴的乐器。我由于父亲呢就是早些年带着我们啊一家人来到东北来生活，特别到咱们吉林省来生活，他一个人背着马头琴，然后就是在这里去传承去普及，然后是公益性的教学教了有30年，公益性的，然后他的徒弟也非常的多啊，也是成功的几次，在我们当地和我们政府这个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呢，我们也是几次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0: 哇！
1: 由于这个契机呢，在2019年，由咱们这个省委宣传部还有咱们省民政厅批准，我们在吉林省咱们长春会展中心呢，2019年我们成立了吉林省马头琴协会。然后来这个积极的我们来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但是现在就是说这种乐器呢也是有受到了很多听众或者是其他各民族的这个同胞的这种喜爱吧。我们协会呢现在有6个分会在咱们吉林省，有白城分会，松原分会，梅河口，吉林市，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大连分会，
0: 哎呦，
1: 我们也没有想到，然后就是慕名而来的啊，然后咱们这个大连分会呢，在大连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普及传承的这个咱们的乐器啊，包括咱们的文化，
0: 所以平时我们的这个协会都会举办和组织一些什么样子的活动呢？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近距离接触马头琴。
1: 我们这些年呢是定期的会做一些这个公益性的培训，然后会组织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会员，或者是喜爱马头琴的这个喜爱者，到我们指定的这个就是培训的地点，我们会这个吃啊住啊包括这个学习，都是由我们来负责去传承去普及，这是这个培训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在公益这块呢还有很多个点，就是我们会进到社区里，然后会进到去学校，然后还去说会帮助一些我们帮助过这个就家庭，在早些年包括现在咱们生活质量好了，

0: 大家都已经精准脱贫了，这个真的是这样啊。
1: 嗯。
0: 然后早些呢，我们还是为了这个，家庭，比方说一般的孩子，他喜欢这个民族乐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去公益性的去教他，然后去深造他，让他考上这个像中专了或者是大学。做过这些事情，我们
1: 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
0: 的
1: 命运呢、哦
0: 嗯、对对、
1: 嗯、所以平时的话很多都是爱好者慕名而来，有没有这种一些初学者完全没有马头琴演奏的这个经验的朋友来到咱们这里去感受这门乐器？
0: 就像我们做这个公益性的时候，像比方说咱们在咱们春京西这儿、鲤鱼吉林，
1: 是
0: 就是我们的办公地在那块，在鲤鱼吉林的三楼、然后呢，我们会组织这个，组织这个公益性的培训马头琴，
1: 是，
0: 然后会发一些这个宣传，
1: 嗯，
0: 确实有这个，就是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在现场我们互动的时候啊，说到这儿，我就给你再说一点，马头琴的乐器是，小，就是很少人知道它，但是呢，就是，马头琴这种乐器呢。他不但能演奏这个蒙古族的音乐，还能演奏朝鲜族的音乐，他还能演奏这个流行音乐，包括国外的这个
1: 欧美
0: 歌曲
1: 也是可以的，
0: 都可以演奏的。就是他不单单是就是这一块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做公益培训的时候，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比方说我们会演奏这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这个歌曲，大家伙都喜欢的那种。像什么这个成都啦，还有这个咱们红色歌曲爱国主义这种的、叫我的祖国，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都会去给大家去交流，然后就是有这种互动之后，就慢慢的会喜欢上马头琴。
1: 所以作为一件非遗的乐器啊，那么在学习它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吧，因为除了要会弹，其实更要弹出韵味，弹出文化的传承。所以老师您接触这个乐器到现在既没计算过大概有多少个年头了？
0: 我是从小学的时候然后父亲就是每天在家里练琴，那个时候他每天都是，他除了练琴就是工作的，除了工作就是练琴，除了练琴还是在工作，因为我就是在家里边，就是我就不想学，比方说就不想学，就在那睡觉，我的父亲还在那儿就是天天在练琴，练这个马头琴，然后我呢就是，是到了几年级呢？应该是到了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就是有意向呢。或者是引导性的说看这乐器怎么样啊，你可以试一试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一直就是坚持到了就是上大学，然后一直是包括到现在工作，然后从事的这个事业都是与马头琴分不开的，
1: 息息相关。它等于陪伴您从初期开始建立自我意识的时候就陪伴您了，一直到现在，它是您人生当中非常忠实的一个伙伴。就像我们蒙古族人民离不开一匹好马一样，我们做音乐人的也离不开这样一把马头琴呢。
0: 我还给你这个报个喜讯嘛，因为今天正好是来到这里啊，正好都赶到这个节点上了。我们下午，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呢，要和咱们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旅游学院，我们要在今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有个接盘的仪式，叫非遗文化，非遗进校园。
1: 可以让
0: 非遗的马头琴，
1: 更多的孩子们在课堂当中能够感受到咱们的马头琴的魅力。
0: 对对对，
1: 哇，
0: 就是，
1: 这个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
0: 也是想让更多的青年人来了解这个非遗的这种技能，就是非遗文化，非遗马头琴的这种文化。怎么说呢？我们那个非遗项目是什么呢？是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马头琴音乐项目，它是国家级的，
1: 也是我们值得咱们中华儿女代代相传和保护珍惜的这样的一门艺术财富啊。所以从过老师您不断的在传递和传承这样的一个艺术魅力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啊，马头琴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属性？
0: 早期的时候哈，他是还是因为这个早期的时候在草原还是这些比较悠扬一些，或者这个悲伤一些的这种旋律比较多，就像再早些年那个

0: 二胡那种阿炳一样、
1: 哦嗯、
0: 他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就会演奏那样的这个那种
1: 作品，
0: 那种乐器或者那种旋律。
1: 嗯，
0: 嗯，但是到了现在呢，我们这个马德琴也是会有一些更奔放的、更激昂的、更与时俱进的，包括我们创作了很多首曲子、
1: 嗯、
0: 与时俱进，新时代的，我们也是在一直在创新。
1: 嗯， 嗯，所以乐器其实是根据演奏他的人的状态而改变他的情感色彩。所以像您说的，从最早期我们听到很悠扬，然后相对带一点点就是小悲伤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到现在我们听到了奔放的、积极向上的、开阔辽阔的这样的音乐色彩，它也在不断的进化当中啊、
0: 嗯、好，说得好，就是这样、
1: 嗯、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艺术作品的过程当中，包括在一些影视剧的作品当中，经常能够看到我们在那个蒙古包的前面啊，面对着茫茫草原、蓝天白云，然后遍地是牛羊的感觉，哦、拉着这个马头琴，哇，那种感觉真的太美好了，感觉很自如、很自在，内心无所事，眼前就是天地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可能是马头琴对于很多普通的老百姓来讲最直观的一种感受啊、哦。
0: 嗯，
1: 所以在您学习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推广演艺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嗯，
0: 哎呀，这个真有几个。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学乐器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会学着学着练着练着就厌烦了，
1: 哎，
0: 就不愿意学了。
1: 嗯
0: 嗯，然后那时候父亲很严厉，
1: 嗯，
0: 就是嗯，因为这个，因为父亲是做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传承，去继续这个把这个马德琴的技能啊、
1: 嗯、
0: 传承好呗。嗯，最记忆犹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我咱们这乐器，不管什么样的乐器啊、
1: 嗯、
0: 西洋乐还是这个
1: 民族
0: 乐器、
1: 嗯、
0: 它都会有这个练习曲。
1: 嗯哼，
0: 嗯，基本功都是在练习曲上去练。
1: 嗯，
0: 记忆还有一个深刻，讲说第二个这个深刻就在这一点上啊、
1: 嗯、
0: 很枯燥很乏味。
1: 嗯，
0: 但是当你刚教，就是比方说老师师傅哈教你这个第一首乐曲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嗯，我当时学了一首蒙古族的民歌。
1: 嗯
0: 嗯，然后就父亲给我讲述这个民歌的这个内容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说这个有一个人家的孩子，这个女孩子，然后就是嫁到远方了，完了就讲说我的母亲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早上就嫁到远方、嗯、那时候我就先是学这个民歌之前呢，是听父亲讲这首乐曲的内容。
1: 嗯，
0: 理解了之后呢，再一点点的去用，那时候技术也不得慢慢提升嘛。
1: 嗯，
0: 在演奏的前期呢，这个演奏的这个水平还是就太一般了。嗯，当这个就是说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再结合这个故事，我们这个乐曲这个这首民歌的这个内容吧，也把自己感动了，才知道说这个、
1: 嗯
0: 我们能说用一个乐器去传述，然后去传播，然后能让人听懂说这里边的故事内容，这样的时候就对马头琴的这个印象就是有质的转变了，就不像之前我就是练一个乐器就怎么样的。
1: 嗯，
0: 通过这个之后呢，嗯，我也就是慢慢的喜欢上马头琴了。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音乐，比方说这个民歌，又学了，再往后学了更多，就慢慢逐级的这个在提升，逐级的在感受，
1: 嗯，
0: 再有更好的这种音乐跟旋律去步入的时候，我就更喜欢了。
1: 嗯，我在老师身上看到了一句话，叫做学习使我自由。我以前对这句话的感受没有那么的印象深刻，就是当我们掌握了学习的技巧和方法之后，它其实会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由的，因为我们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想要在这份能力当中获得什么就可以获得什么。就像您说的，它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转换，从枯燥的基本功的练习到突然有一天，哎，这些基本功能够赋予我一些新的能量了，我可以去感受的更多，传递表达的更多了，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入门了，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吗，老师？
0: 嗯，是这样的。
1: 对，尤其像您说的，无论是我们蒙古族很动人的故事也好。

0: 一代传一代，一代再传一代，这样子的一种教学体系是吗？
1: 嗯，是的，这个是、师傅手把手的去教你。 然后就是我们也是虚心的去学习。然后说这个传承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更多的这种技法，这里有很多种啊。一个是这个我们这个左手的这个指法上的这种技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右手是拿弓子嘛，拿琴弓，琴弓的话也有很多种这种演奏的方式跟方法。
0: 哎，我突然之间想要提一个小问题啊，就是一般在演奏我们民族乐器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谱子也是在看五线谱的吗？
1: 早期是都是五线谱
0: 啊，最早期还是
1: 后期咱们这个大学有这个专业之后
0: 啊哈，
1: 基本都是五线谱了。
0: 五线谱哦，所以它这个东西还是通用的。那它在呈现形式上，跟我们比如说钢琴也好啊，弦乐也好，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你是说在乐器身上还是
0: 在乐谱上
1: 都一样的
0: 啊？那个都是一
1: 样的，对、
0: 但是在演奏技巧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呀、啊，你看、钢琴我也学了几年，这个就是还是这个它的这个钢琴的这个每个触键的这种声音它是固定的，在哪儿一摁就可以了。
0: 对的，对的。
1: 马头琴不是，
0: 对，因为我看到
1: 弦乐吧，它是啥的呢？它是什么一种氛围呢？它是就是说这个弦呢、它是韧性的，
0: 对，它是有
1: 韧
0: 性的，
1: 它会随着这个气温啊，就是比方说咱们这个空间，咱们现在这个演播室，就是说它会随着温度去变化。所以说我们再去演奏这个演奏它的时候啊，也会说它每一次就是就是要用手指去感知它的那个音，我们要去找它。虽然说是那个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是大体上那个位置我们要去找到的。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不能说难度吧，就是方式方法上还是不太一样。
0: 我突然就是 get 到了一个点，这就跟做中餐和做西餐是完全不一样的。西餐全都是有衡量标准，糖几克，盐几克，但在咱们中餐就是盐少许，可能它就是因非常有自我生命的一个乐器，在不同的环境中，它的脾气秉性也不一样。您需要先去适应它，然后它才能够服务大众，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对。
0: 哇，这个好神奇。不同的，
1: 就是弦乐就是这样。它而且咱们这不都是尼龙弦吗？
0: 是，
1: 有这么多根，它不像一根。
0: 对，
1: 这你要一定要理解这个事情。
0: 像吉他的话，它其实就是单根弦嘛。
1: 对。
0: 那只不过是不同的排列啊，它的也是粗细不一样。但这个的话，它一根弦要由120根组成的，它这样子的话，演奏难度其实是更高了。怪不得老师在我们其实直播之前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调弦呐、包括适应他在这个环境当中的变化呀，然后才能够听到我们刚刚在直播间当中演奏的这样的一个曲目。所以每一次在上台之前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吗？
1: 是的，
0: 让他适应环境。
1: 你看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啊，从这个2019年成立以来呢，也参加了很多大中小型的活动。
0: 是的，是的。
1: 像2019年，我们就参加了咱们吉林省电视台的那个春节晚会。
0: 哎呦，
1: 我们也是上了50个马头琴，
0: 当时是50位演奏者，在一个平台当中来进行演奏。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啦，就是我们今年是今年也参加了，今天参加了在咱们吉林省音乐厅，过完年之后，李斯特国际这个叫器乐大赛，我们是开幕仪式上的这个，我们也去开幕式上，我们去展示马头琴了。就大伙说今天是马年嘛，所以说看看能不能用这种跟马有关系的这种乐器来去展示给大家看。
0: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体现啊。在更多的大的舞台上让大家看到马头琴的一个表现形式，还是很值得期待，并且让我们作为从业者来讲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在咱们的协会当中，我们加入到协会的这个平均年龄大概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区间呢？
1: 在四十，平均年龄就是在四十一二岁左右吧，平均年龄还是以这个中年或者是再往上一点，中老年这样的多一点。
0: 因为它其实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个

0: 沉淀学习之后才能够具备登台演出的能力。它跟可能跟我们传统意义上接触到的这些西洋乐器哈，好像还不太一样。
1: 还有什么呢？就像前几天，五一期间啊，五一期间我们是5月2号在春京西鲤鱼吉林，我们在室外也搞了一场这个非遗的我们这场就是表演或者公益性的这种展示活动。当时也是做了，有很多人在我们现场啊，就有小孩子，就是我们交流之后，他就特别喜欢，就是怎么说呢？乐器就是这样，这个当有这种灵性的时候，或者是触动了这个人的心灵的时候，他就会去喜欢。他不一定是在什么时候，也不一定是哪个年龄段。就是这样，
0: 是这样。所以如果说今天刚好，如果我们的节目能够也触动到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也是一份挺让我们觉得骄傲的事情啊。如果现在真的有朋友想要从头开始学习马头琴的话，您比较建议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途径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呢？
1: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吉林省马头琴协会，我们现在在做公益大讲堂。
0: 有公益讲堂。
1: 对，然后就是说现在我们第一个点就是在鲤鱼吉林春京西的鲤鱼吉林的3楼。再一个就是今天我说的这个咱们这个
0: 学校的
1: 职业大学的旅游学院。
0: 是。
1: 然后就是还有其他的地方也都在这个推进当中。会就是说让大家伙儿要是有学习的，这样就愿意或者是喜欢马头琴的这个有意愿的这样的人呢，就可以来跟我们去学习。我们都是公益性的去在教这个课。没有收费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具有魅力的，而且它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乐器，真的是应该让走进更多的人的生活当中啊。因为我发现好像他演奏的过程当中很少有那种室内，好像大部分都是愿意在室外，它的魅力会释放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一点。因为它就是一个出生在室外的乐器。
1: 你说的太对了。马头琴呢，我们这个乐器呢是这个共鸣跟震动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它也可以弱。也可以弱起来。也可以就是很大的去释放。声音可以非常大的去展示。所以说它这个情感包括演奏的时候就可以有强有弱。情感也是可以说在这个喜怒哀乐上淋漓尽致的去体现的。
0: 所以您觉得马头琴的性格啊，和咱们蒙古人的性格是不是一脉相承的？
1: 哎呀，这个，你说的挺好的，真的，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乐器啊，因为现在这个乐器不仅仅是我们蒙古族，现在是咱们各个咱们56个民族的同胞都在就是喜欢玩，然后喜欢这个去研究，然后也是喜欢。
0: 是是，
1: 刚才我说了，我们可以用马头琴来演奏《我和我的祖国》了。还有《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我给你演奏一段怎么样？
0: 太好了，我们刚才期待很久啊。就是刚才老师也一直在介绍说，我们一直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那现在世界也凝聚在这一把乐器当中了，我们聆听一下，看看用马头琴演奏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有请。

0: 很深厚的声音，一条大河波浪宽，完全就跃然眼前了。那么刚刚老师说他还能够演奏一些流行音乐的作品，我们能不能听一下他的另外一种色彩？
1: 好的，
0: 来，有请老师。
1: 哎呀，流行的，我来一个啊。那个最近咱们挺火的，就是说大东北我的家乡，你会唱两句吗？然后
0: 大东北我的家乡，我们聆听一下这个音乐的感觉。
1: 我会前两句，
0: 没问题。
1: 往后的好像我还没太会。
0: 没问题，我们。

0: 简单的为大家展示一小段就可以了。
1: 我试一试哈。
0: 好。哇哦，哎，两种音乐的色彩完全不同。刚刚是那种很辽阔的，哎，这个突然之间变奔放了。嗯，刚刚老师说咱们的马头琴是不是还能够模拟我们这个动物的声音呢？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马群的这个声音，它是不是能够有一点点的感觉？哇，这个指法好难啊。
1: 马叫，
0: 马叫的声音啊。如果大家刚刚可以看到我们镜头前老师的这个指法，你会发现一个细节，真的就是完全在靠这个手指甲和这个肉连接的这个部分，然后再承托这个弦来进行声音的转化啊。所以接下来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指法的变化，能不能老师在节目当中为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
1: 指法的变化？
0: 这个有名字吗？
1: 这就是技巧了，
0: 技巧了。接下来就是老师展示的环节了，有请。

0: 好棒啊，好震撼。
1: 这个是叫快拱。
0: 快拱。
1: 快拱。
0: 哦。
1: 还有跳拱、顿拱，就
0: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技法啊。那我觉得接下来的话，有机会我们也是到咱们这个春京西礼遇吉林的这个三楼，可以找到咱们的马头琴协会。到时候我们在一些展演的舞台上，能够看到更多关于马头琴的一个展示啊。感觉老师有点意犹未尽的。
1: 嗯，好
0: 啊。嗯，还有什么样的东西想要分享给大家？
1: 你看，我们再来一首吧，就是
0: 老师再来一首作品。好，我们来聆听一下
1: 弦乐曲。
0: 好。

0: 这是我们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旋律啊，《梁祝》。来，请老师把我们的马头琴盛放在我们的演播台上，我们接下来好好的来聊一下。真的是每一个乐器有不同的性格，它和小提琴演奏出来的《梁祝》完全是两种色彩，少了一些那种悲怆的感觉在里面，我觉得更多了点豁达呀。这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蒙古族人民天生在辽阔草原当中成长出来的一种骨血当中的这个气质啊，没那么悲怆，感觉哎呀什么事儿都过得去，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啊。所以刚刚老师其实透过这一段的演奏为我们呈现出了马头琴的不同的可能性，尤其是在现当代，其实我们在讲乐器的融合，西洋乐器和民族乐器，交响乐和唢呐其实都能够完成一个非常不错的跨界演出。像您刚刚说的，我们的马头琴其实也可以和西洋乐器完成很多的这个尝试啊。
1: 嗯，这个就比方说马头琴和吉他，
0: 哎，
1: 然后就是再比方说马头琴和摇滚，
0: 嗯，
1: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
1: 跟摇滚乐队我们都可以合作的。
0: 哎呦，所以在过往的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哈，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些尝试？咱们
1: 有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在搞创作的时候哈，我是中央民族大学作曲系毕业的。

0: 我也自己写一些曲子，
1: 嗯，
0: 乐曲还有歌曲什么的。这个当搞创作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比方说啊，这个用吉他，香吉他，
1: 嗯，
0: 就是马头琴，
1: 嗯，
0: 我们就是谁也不跟谁说什么，
1: 哦，
0: 然后就是走这种音乐的走向，
1: 嗯，
0: 然后就是碰撞，
1: 嗯，
0: 嗯，吉他呢走这个属性，还有这个分解，
1: 嗯，
0: 我这儿呢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属性，然后跟着我们去来回的，我跟他一段时间，他会跟着我再继续去演奏，或者去，我们就是用这个咋怎么说呢？谁也不跟谁说什么，然后就是这边吉他在弹，那个在弹，然后我这马头琴在演奏，而且我们演奏的就是从来没有自己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搞创作嘛，
1: 嗯，
0: 就是在摸索着去找这种灵感，
1: 嗯，
0: 所以说最后也能我们也会那个创作出一些这个乐曲吧，
1: 嗯，
0: 啊，找灵感的时候，嗯，
1: 是老师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事先没有沟通，但其实音乐就是语言的一份子，嗯，当你们这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在完成一种沟通了，
0: 对
1: 对，只不过用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而已啊，
0: 嗯，
1: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0: 嗯
1: 嗯嗯，所以接下来的话呢，今天下午马上老师就一会儿要动身前往咱们的这个非遗的
0: 啊对
1: 传承地，
0: 嗯，
1: 去做这个揭牌的动作了，那么在今年一整年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咱们协会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安排能够简单的跟大家剧透一下
0: 啊？
1: 嗯，
0: 我们现在就说当下有两个事情，
1: 哎，
0: 然后因为是咱们2026年上半年嘛，
1: 嗯，
0: 因为下半年还没有完全的去
1: 制定出来这样的一个规划，
0: 对对对，
1: 嗯，
0: 初步的有两项，
1: 嗯，
0: 一个就是七一的时间，
1: 嗯，
0: 七一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在七一之前，我们会这个组织我还有公益培训，
1: 嗯，
0: 啊，嗯，演奏咱们这个就是和咱们党有关系的，
1: 嗯，
0: 有关的这种红色的歌曲，
1: 嗯，主要
0: 红色的这种歌曲，我们来去演奏这个
1: 致敬哈，啊，
0: 嗯，
1: 表达内心的一份敬意。
0: 对， 对， 对，
1: 嗯，
0: 对，再一个是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咱们像这大动会，
1: 嗯，
0: 我们也现在因为过完年之后就正在想，啊，组织，我们好好组织一场这个能为咱们大动会的氛围去助力增光添彩的这么一项活动，
1: 嗯，
0: 我们也在努力的在推进当中。
1: 嗯，
0: 不便太说。
1: 我们先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啊，
0: 嗯，
1: 到时候咱们就是敬请期待。
0: 嗯，
1: 我相信一定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呈现啊。
0: 嗯，
1: 那么今天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巴格纳老师做客直播间。同样是作为咱们的这个马头琴的传承人，来到节目当中去推广和分享我们的这个马头琴文化啊。所以最后，如果让您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因为有很多听友正在关注咱们的网络视频直播，未来的话呢，大家如果想要去回听咱们之前演奏的片段，想要去看一看老师的这个指法和技巧，也都是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吉祥音乐来实现回看的啊。我觉得也是留下了一份很宝贵的艺术财富。那么最后用您自己的方式再来为大家推广和介绍一下咱们的马头琴，您会想对大家说点什么呢？
0: 嗯，我有点紧张了。
1: 因为满怀着对于马头琴的一份喜爱和热爱之情啊，
0: 嗯，
1: 太多话想说了，简单一点，直抒胸臆，跟大家再来好好的推荐一下我们这样的一项乐器。
0: 马头琴呢，马头琴音乐啊，
1: 嗯，
0: 现在是咱们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所以说我也更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来关注马头琴，
1: 嗯，
0: 来喜爱马头琴，
1: 嗯，
0: 更好呢就是能来学习马头琴，
1: 嗯，
0: 我们也会义无反顾的去传授教授大家。
1: 嗯
0: 嗯，
1: 很真诚，
0: 嗯，
1: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每一位从事民族音乐也好，或者是有拥有自己热爱的这样的一份事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把个我就小我放得非常非常的小，而把他所从事的这项事业放到一个很大的这个位置，就是尽我的生命的每一滴每一份的热量来赋予它更强大更持久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一直在坚持和坚守的一份原因所在，用四个字说就是不忘初心嘛。嗯，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作为您想要传承下去的一个意义在这里了。

0: 所以今天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巴格纳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帮我们去了解了这么多关于马头琴的细节，所以接下来呢，也预祝您在下午的揭牌仪式的活动当中能够圆满的成功。我们也期待在稍后即将和我们见面的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也好，舞台的表演也好，期待能够再一次看到您以及更多的人加入到守护马头琴、传扬马头琴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那么今天再一次感谢巴格纳老师，就像您刚刚为我们演奏的鸿雁一样，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在鸿雁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场直播。这应该就是一次跨界的合作，对不对？里头是有马头琴的声音，然后还有我们的户外的音乐啊。所以接下来有机会，也希望老师能够多给我们呈现一些跨界的舞台。
1: 好好，
0: 很期待啊！
1: 感谢主持人啊！
0: 感谢巴格纳老师。稍后13点，也希望大家期待我们的更多精彩节目。这里是吉林音乐广播，咱们稍后见。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

0: 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药能救命，但也能致命。
3: 家里大都是孩子的退热药啊，止咳药，但是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吃才对。
4: 各种保健品呀，形形色色，一天不吃总觉得少点啥。
5: 我们家老太太呀，每天吃药啊就像吃饭似的，就是不知道吃的对不对。
2: 是药三分毒，不可乱用。
6: 作为药师啊，我调配的每一种药品，
7: 我调配过的每一滴药都是慎之又慎。
2: 遵医嘱，重科学，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是药师，
6: 我是药师白金
7: 城，我是药师翟丽杰。
2: 要对症，要安全，更要健康先行。

这首歌来自许嵩的《泸州月》，13:5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 DJ 刘璐，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么明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的节目精选啊，也希望各位在12点钟呢可以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那么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那么在这里呢，不仅可以看电视、听广播。能办事啊，还能够看资讯啊，可以说一端在手，如意相伴。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你来听歌，来自潘虹，你我的爱都不再回来。也希望各位都可以持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的更多精彩音乐调频，咱们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那英，我不是天使，14:08分出来转，西车还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集音良品，520到底价告白送送送啊，实付520元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我们的精美的珍珠吊坠。新朋友添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好礼，还送大牌的香水、口红小样，再领取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受9折优惠。限时福利，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解锁您的520好礼吧。那夏天的暖阳已经接近了啊，那各位是不是都在为这个美白啊这个考虑一下呢？夏天出去玩最怕的就是烈日暴阳哈、啊、那普通的帽子要么就是帽顶啊透贴着头啊闷热不透气，要么就防晒不给力，出门一脸淌汗啊，脖子也特别容易被晒红晒黑，戴久了还闷汗塌造型，真的是很难选到合适的。今天不用愁咯，给各位再来种草的蕉下这款女士的透气渔夫防晒帽，它采用的是全新立体的空腔结构啊，搭配的专业消光黑胶涂层，彻底告别了帽顶贴头皮的闷热感，防晒防护也直接拉满，9厘米的加长大帽檐大范围的护住脸颊眼角和脖颈，全方位挡住紫外线，那帽身轻盈透气，戴久了不闷汗，可以随意的卷曲收纳放在包里不占地方，而且还有防风调节设计，出门不容易被风吹掉，日常通勤逛街游玩海边度假都非常的适配。这款防晒帽原价179元，在咱们今天的频率专属的限利福利当中直接降到优惠，只要99元就可以拿下，一共有浅水蓝、薄灰蓝、硬野蓝三款硬野灰啊，三款耐看的配色啊，温柔又百搭，名额和库存都是非常有限的，福利不等人，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直接来下单。夏日出行背上这一顶防晒又舒适又划算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咯。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Love Radio 92.7。
2: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 情境，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4: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4: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 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李佳薇孤竹啊，孤竹啊，16:16，这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音良品。那昨天给各位带来一个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啊，这个御用摄影师啊，我们这个摄影师之前大家也都留意过，因为我们之前九二七的所有宣传照片都是由这位摄影师拍摄的，非常好看，街拍一格啊，吉林省内天花板，确实零差评啊，像我这么胖，他都能给拍的无比好。好看，各位就想象吧，这个你们颜值这么高，得拍得更好看。当然链接当中也有他拍摄的照片啊，跟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动植物公园里边的唐僧啊，还有这个大家在这个抖音当中刷到各个网红啊拍的都非常非常好看啊，单人照、闺蜜照、兄弟照啊、亲子照，还有我们的结婚照、领证照，只要你能想象的照片他都可以去跟拍啊。这次的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从业这得是5-6年来第一次打到最大的折扣啊。大家如果最近啊天气暖和了，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拍拍照，或者是带着闺蜜一起去拍拍照，那赶紧参与起来哈。我们昨天到现在已经订出去100单了啊，我们跟他谈的大概也就只有170单左右，所以各位啊，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咯。必须真二两，醉了月亮暖了我心肠。当然呢，还有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特别好用的这个坐垫，19.9元。先说价格，这个价格您是一杯奶茶的钱，却可以让自己屁股爽飞天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蜂窝减压凉感坐垫，特解压、超透气、治腰酸、控痔疮，1:1，还送配套的防滑坐垫，凉感材质加数百个蜂窝散热孔，坐上去秒降温。那高弹的 TPE 材质，物理分解这个压力，护脊椎，8小时久坐不累，柔软舒适，通气透风，上班族、开车党、学生党一定要备一个。而且呢，今天你会发现一杯奶茶的钱你就可以把它买到，平时在抖音上都得将近100块钱一个，你自己去搜一搜就知道了。我们最近也是卖出去非常非常多哈，我看一下现在已经卖了多少单，已经卖了7725单，哎呦我的天哪，各位，确实是可以啊，如果家里有孩子，建议给孩子上学的时候带一个，因为这个教室里这个温度啊咱们不可控啊，因为必须得保证每个孩子温度可控，所以呢孩子总是久坐啊，再加上这个总觉得孩子火力旺啊热，那你就给孩子买一个这个蜂窝的减压凉感透气啊，我们坐垫19.9元，只要你一杯奶茶的钱，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Love Radio 92.7。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

张震岳就是喜欢你。16:34吃爱小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想省心省钱装修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了啊！每家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啊，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8058-4-7 8058-4-7，报名可以领取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广电专属听众福利，那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省。补贴二，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免费送美迪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那免费送，还赠您全房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居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那装修材料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即可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发完即止，预约从速8058-4-7 8058-4-7。那我们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叮当我爱他，16:48这小孩机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的两款好物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拍啊，我们刚才后台当中已经有5-6位听友来拍到了我们这个特价的这个摄影啊，它其实不叫特价，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给到我们真的好好亲民的价格呀，这已经是他从业5-6年来第一次这么大的折扣啊。吉林省内啊，随地拍啊，形象照、闺蜜照、家庭照、亲子照，你能想象到的各种照均可拍摄啊。你又害怕影楼当中的千篇一律的网红妆造，又怕摄影师强制的摆弄各种造型摆拍，更怕精修出来的照片磨皮磨到五官模糊，连亲妈都认不出来那是谁，你别纠结，那你直接买这里就可以。我们吉林音乐广播 FM927 御用摄影师 KK 老师啊，他的这个摄影套餐已经上架我们吉林良品了啊。链接当中有啊，这个很多啊，这个你在抖音上当中刷到的网红啊，

这个在后台当中，您只要微信留言主持人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 KK 老师给我们每个主持人拍的照片了，非常好看。我这么胖都给拍的特别的洋气帅气阳光，哎，喜欢的不得了。我今年过生日的时候还找这个 KK 老师又拍一套生日照，真的是非常喜欢。各位如果有拍照需要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什么呢？回复拍照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今天还有什么好物呢？我们玉米也可以来推荐一下，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15根，每根都是掐头去尾啊，独立包装，食品级独立包装啊，蒸锅还有微波炉都是可以直接放进去，每根啊掐头去尾的玉米段啊，不低于150克，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还有我们给孩子们推荐啊，给这个久坐的人群来推荐的这个坐垫啊，只用一杯奶茶钱19.9块，拯救我们久坐上新人啊，蜂窝减压凉感坐垫，超解压超透气，治腰酸控痔疮，1:1还配送我们的防滑坐垫套，凉感材质加数百个蜂窝散热孔，坐上去秒降温，高弹的 TPE 材质，物理减压，分散我们的腰椎啊，8小时久坐不累，上班族开车党学生都必须备一个啊，夏天了给自己这个屁股啊开个空调，很不错啊。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坐垫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想要拍照的各位听众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就 OK 了。继续来听好歌，来自陈奕迅，一丝不挂。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拆楼一样哈。也和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儿，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啊，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到，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1: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2: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存在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
1: 确实，
2: 我们还是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震动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真皮沙发被砸坏了， 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其实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燃性，哎，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基本上就这样。
1: 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不直接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啊，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需要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啊，这个能够证明装修和这个家具震动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证据，不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2: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嘛，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然后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完了盈利挣钱了就是按那个7-3分成，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就是这个法律。
1: 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严律，
2: 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 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其实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作为合伙人，我们是有权了解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哎，或者说是我就是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得知道这个店儿今天进了多少账，对不对？哎，明天是经营赔了多少钱？哎，这我都是有一个知情权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也可以要求查账。基于这种的话，是一般都是基于说是我们双方配合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对方现在拒绝不配合，甚至说拿一些其他的借口来搪塞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尽快的提起诉讼，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你可以借助法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们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3: 对呀、那我是想顾及这个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就是找借口，你是
2: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律师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维权。自己做一选择。
3: 还是想不行，还是这都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
1: 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3: 那行，谢谢尹律师啊。
1: 好。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4: 哎，能听见。
1: 好，请讲。
4: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是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10多针嘛。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我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算的还是咋的。完了那这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用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二位律师啊，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个儿是这一个多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1: 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2: 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 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嗯，就是这样的。
4: 嗯，那律师，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给他帮帮忙了。
2: 行，可以。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好吗？
4: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的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哈。
1: 好的，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接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5: 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这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也

0: 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结果呢就快到那个日期的时候了，然后婚庆公司就紧急通知我们打电话说，意思说他们档期排的太满了，做不了了，我们的婚礼就是那些策划啥都取消了，你就把说意思把光把定金退给我们，你说违约金也不给我们，我们这边什么酒店别的什么婚纱烂糟全都订完了，这日期也没法改了，
1: 嗯，
0: 就因为他们违约了，我全都得重新安排，乱套了就。
1: 嗯，
0: 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他不应该赔我们违约金吗？
1: 嗯嗯，我可以就告诉你啊，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0: 哦，
2: 嗯，就是说是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一万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两万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嘛，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哎，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哎，因为这是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嗯，就是这样。
0: 哦，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2: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想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雨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0: 嗯，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哎。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 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的在这个海洋里边，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啊，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啊。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啊，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2: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1: 变本加厉。
2: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知道吧。因为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1: 没错，
2: 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动作。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2: 如果说是他今天捅过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这
1: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2: 对对对，
1: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
2: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也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这就是说是但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改观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
1: 对，
2: 因为 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是

0: 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哎，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
1: 嗯，
0: 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是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
1: 嗯，
0: 也许有朝一日有用呢，对不对？防患于未然嘛，这是第一个。你收集了这些证据以后，你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校园，无论你是大学小学，你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哎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1: 没错，
0: 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哎，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的，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哎，那我就得收拾我的性子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
1: 没错，
0: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去他救也可以，对不对？
1: 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了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的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去把他进行退卡。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吗？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 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啊，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自己还有三年，

0: 大学4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尹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的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吧。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吸取。当然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Love Radio 92.7，
2: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1: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儿，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1: 嗯，
2: 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啊，然后前两天发生，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
1: 嗯，
2: 是三车连撞。
1: 哎呦
2: 啊，
1: 哎呦，
2: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两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1: 哦，
2: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1: 你是被连带
2: 了。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1: 啊。
2: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1: 哦，
2: 就是这推子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一个月。
1: 哎呦。
2: 嗯，然后
1: 我挣钱了，
2: 对呀，一直也没那个开着车也没挣上钱。
1: 嗯，
2: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两个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
1: 嗯，
2: 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
1: 嗯
2: 啊，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1: 嗯，
2: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啊，不理赔。
1: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2: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1: 哦。
2: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1: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该拿钱的找不到。
2: 对。
1: 好，
2: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1: 嗯，那不行，也律。

0: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品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这件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撞了营运车辆啦，造成他的这个物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1: 确实。
0: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2: 修完了。
0: 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的，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修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就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就去催促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不对？
1: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2: 这个明白了。
1: 确实尹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2: 对对
0: 对，是的。
1: 明白了。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2: 那个现在怎么办呢？往下
0: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推迟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2: 那个因为今天开的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0: 对，可以。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的话可能就得延后了。
2: 明白了。好，感谢律师。
1: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2: 好嘞，哎，
1: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我是 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了，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0: 嗯，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一周以内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1: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一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他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想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因为咱们还是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个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
1: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给补2个月的工资，请问他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0: 我们觉得合理，不仅说合理，甚至于说这个要求可能都太急迫了。因为你看我们受伤了，误工费这块你肯定是要赔的，无论你是基于劳动关系也好，还是基于雇佣关系也好，我有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你都要赔。只不过是说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肉厂它是有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工伤，是有争取工伤的面的这个案子。
1: 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2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0: 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肉厂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2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是这么基础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呢， 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嗯，就是这样。
1: 嗯，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
0: 嗯，

0: 我说当时他可能四个月的工资都给不。都四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1: 啊！对啊，对，这才耽误两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四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0: 对，是的。
1: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今天是5月12号啊，马上就来到了520，爱意倒计时，也不知道大家呀这个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送鲜花呢浪漫却易谢，送饰品呢又怕不合心意啊，送零食呢好像少了点奢宠。那我们今天也送一个520的满分答案吧，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礼盒。美妆界的赫莲娜黑绷带呢就是公认的抗老修护的天花板，不管是美妆博主还是护肤达人啊，化妆台上呢都是少不了他的身影的。能有这么好的口碑呢，全靠硬实力。核心呢就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上脸之后呢，会在皮肤的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睡觉的时候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要是熬夜爆痘呢，厚涂一层当急救霜，第二天起来泛红就消的差不多了。痘痘也没那么红肿。换季皮肤呢敏感刺痛，状态不稳的时候用它呢坚持几天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肤质在变稳定，那维稳修护的实力真的没话讲。这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官网一瓶是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平时想入手呢得咬咬牙，但是今天的520美妆福利专场价格一降再降，同样的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啊，只要这么一个价格520。那大牌清仓捡漏，有效期到2027年11月呢啊，一年半的时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精美的礼盒礼袋配齐，520，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送人。都是有面子又实用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想要省心省钱装修的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联合京丰装饰百家一线大牌材料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每家呢最少省49000块，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完这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报名热线8058-4-7，8058-4-7，报名呢就能去领设计方案和预算报价了。补贴一是广电专属的听众福利啊，签约呢立马就减20000，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那补贴二呢是京丰装饰补贴23000块，免费送美的海尔的阴极灶具、伟星净水器和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还赠送全房的甲醛治理。那补贴三呢是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块，装修材料呢比工厂价还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装修补贴即将发完，预约从速8058-4-7，8058-4-7。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张柏芝的现场版《星语心愿》。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夏天了啊，周末呢出去踏青，出去野炊，出去玩，最怕呢烈日暴晒。戴普通的帽子呢，觉得这个帽顶啊贴着头闷热不透气，防晒不给力，出门一趟脸颊脖颈呢很容易被晒红晒黑，甚至啊晒坏了还容易爆皮哈。戴久了的话呢，还怕这个闷汗塌造型，所以说确实不好取舍。今天呢，我为大家种草的是来自于蕉下的啊这一款女士的哈、啊、透气渔夫防晒帽，采用全新立体空腔结构哈、啊，搭配专业的消光黑胶涂层，彻底告别帽顶贴头皮的这种闷热感，防晒防护也非常的给力。9厘米加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帽檐，那大范围的护住脸颊、眼角和脖颈啊，全方位的遮挡紫外线，帽身的轻盈透气，久戴不闷汗，可以随意的卷取收纳，这个非常好啊，放包里的不占地儿，而且呢有防风调节设计，出门不容易被风吹掉，日常通勤呢、啊、逛街游玩啊，假期的时候踏青啊、野炊啊，包括这个压马路啊，都非常的适配。那这一款官网价179的防晒帽呢，我们今天品牌频率专属限时福利啊，直接99就能拿下，一共呢有这个浅冰蓝、薄灰蓝还有硬野灰啊，三款非常耐看的颜色，温柔呢又百搭，名额库存有限。微信公众号92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什么，回复一个福利啊，就可以去下单了。夏天的时候出行背上这一顶防晒，舒适又划算。继续向到的歌来自于刘恋和薛凯琪合唱的现场版《别醒》。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文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

0: 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 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

0: 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This is Healing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XS 乐队的 We Are The World。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

来自于反光镜乐队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个版本啊，收录在《谁是崔健》致敬崔健的翻唱专辑当中。

我们听了好多 Bass in Black 的作品啊，其实都是很欢乐的。它不像那种传统的金属音乐，虽然是 Power Metal， 但是很多是具有那种舞曲律动感的，很快乐。但是刚听到这个，也应该算它，在那个被评为

2022年度世界十大金属专辑当中啊，那整个专辑里的一系列作品里，那是最严肃的一首了啊。这歌因为叫主题的原因吧，叫 This Is War 啊。好了，继续，玛雅乐队啊，我听他们的第一首歌，正好得是23年前，03年的时候，而且听到的也就是这首叫《无伤》。

0: Love Radio 92.7 927素人公益。
1: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两秒钟。在这两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2: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刚听这歌啊，灰姑娘乐队的。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之前很熟悉的老乐队，但是他在这个我们固有的那个风格表达上是有所区别的啊，就是可能他们更严肃一点，更沉重一点的歌。因为这些乐队呢，要么 power metal 啊，或者是硬摇滚，老金属。尽可能给大家分享很多都是比较欢乐的啊，比较欢乐律动感很好的，但是比较沉重的这些相对于他们更严肃起来的啊，我们今天也感受了一下。灰姑娘嘛，这是夜晚发生的故事，零点交接的时候，然后刚才这歌的名字啊，当然这没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这是我硬往上安的。这因为这歌名呢叫夜晚的歌曲啊，直译过来就是这意思。好，来，一氧罐头啊，继续丧花吟。

当年中国所有一众的一线乐队呢，发了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我一直觉得在所有的翻唱专辑里，它尤为的特殊，也缔造了很多翻唱之后的经典。我们刚听的《一氧罐头》这歌呢，就是收录在这专辑当中的。这专辑叫《你在红楼，我在西游》啊，就是所有的摇滚乐队翻唱都是《红楼梦》和《西游记》当中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插曲。然后你像痛仰当时翻唱的是《敢问路在何方》啊，还有那首后来大家奉为经典的啊，就是万晓利翻唱的《女儿情》啊，然后痛仰这是翻唱的《红楼梦》的那个插曲《葬花吟》。所以那张专辑非常经典啊，现在我觉得谁手里还有的话呢，这个应该好好的珍藏啊。我总觉得唱片一张实体的专辑嘛，它就像一本书一样啊，虽然内容和电子书是一样的，但是当你能翻开它，能看到每一页，你能闻到那个书页当中的油墨的味道啊，印刷的味道，纸张的味道，这个不一样啊。专辑也是这样的。

虽然它在那个磁带里或者在一张光盘当中，一张 CD 里啊，一张胶片当中，但是我还是觉得比在这个 APP 上我们是一个会员，然后在这个会员的前提下拥有的专辑要强啊，我还是这感觉，可能能拿到的东西更踏实吧，可能是这意思。

这首歌啊，来自于 Big Dale 啊，和一众艺术家合作的，就是金属乐当中不多的那种好几支乐队和一起合作一首作品啊。这个在国内很少，但是国外确实有很多乐队这样去做。刚刚听到这歌这版就是啊，主要是 Big Dale 牵头，然后这歌呢叫 Never Say Never。他之后合作的很多艺术家，这名字我都。真的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而且他那个名字呢很多标识也不是英文，就是甚至没法翻译，所以就只能知道他跟一大帮人一起合作的。挺有意思的这作品啊，当然他整个虽然是 metal 吧，这个流行的味道充满一种力量，但又不是 pop metal， 又不是流行金属，然后但同样有力量感，然后但味道又很接近流行音乐，所以这很奇怪啊，合作出来的作品。好，来

今天要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Skylight 的 Say Goodbye， 符合于节目作为结尾曲来使用。祝大家今夜愉快，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4: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3: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4: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3: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4: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3: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4: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3: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4: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3: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4: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 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3: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

0: 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1: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1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0: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1: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0: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1000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0: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

早上的七点十九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最近哈、天气特别好，所以我发现现在这个户外运动的朋友也很多，有这个骑行啊、散步啊、跑步啊等等。但是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在运动的时候属于那种没有音乐，哎，我运动不了，我一定要听歌，戴着耳机才能继续跑下去。那么在这里要提醒您，这个降噪耳机呀、虽然说这个确实能够让我们处于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环境当中，但如果长时间佩戴的话，可能对身体有害哦。原本以为这个降噪耳机是隔绝喧嚣的好物，但实则在悄悄透支听力，损耗大脑听觉解码能力。长期高音量佩戴，耳蜗毛细胞会不可逆死坏，就是不可逆的坏死哈，会出现耳鸣啊、耳闷啊、听力下降等问题。更可怕的是，我们大脑听觉能力的处理会出现退化的情况，患上听觉处理障碍，听得见声音，但是听不懂语义。当有的时候你觉得，哎，我怎么感觉他说话我咋听不懂呢？其实啊，这不是说那个咱们大脑出现问题了，可能是耳朵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在运动的同时哈、本来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如果在消耗自己的健康，那反而得不偿失。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外面哈、这个天气非常的好，春风拂面啊、阳光正好。现在外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27度，最低温16度，西南风3级。那近两天我们长春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哈，明天最高温甚至可以达到29度，最低温是17度，西南风4级。当我们的风向从西北风转为西南风的时候，预示着我们的春夏正式来临，连风吹在身上都是暖暖的。所以不妨啊，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可以来一个公园20分钟，让自己的大脑放空，放轻松自己的身体，放轻松自己的心理，让自己沉浸在大自然当中。这伟大的这个情歌诗人李健不是说过吗？这大自然真自然呢。好了，继续为你送上的好音乐，来自潘帅潘玮柏带来的哑巴。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天到了，就是我们尽情的去参加演唱会、去参加音乐节的好时节哈。那因为在这个音乐节包括演唱会当中，我们会和在耳机当中、在 CD 当中听到的音乐感觉不一样，那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是我们坐在家里感受不到的。那各个演员也好啊，歌手也好啊，其实他都在紧锣密鼓的这个开演唱会当中，包括我们非常喜欢的小沈阳。那可能因为这个要在演唱会期间哈，这个更好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于是他在减肥当中，急速减肥，10天之内竟然挂了2次急诊。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因为可能艺人是为了要有工作需要减肥，普通人可能是为了想夏天更好看一点要减肥，但是啊，减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坚持科学饮食，搭配适度运动，健康减重才是正确的方式。你像我现在每天晚上，这不是在跑步吗？昨天晚上我这个成功的跑了5公里，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大家都在有这种健康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习惯。在我跑步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的这个学生啊，然后还有这个附近的居民啊，都加入到这个夜跑的大军当中，说明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减肥呀，光饿是不够的，那光饿身体素质是真上不去呀。总之，管住嘴，迈开腿，7分吃，3分运动，我个人的经验所得啊。那如果说哈，您觉得这个夜跑不合适啊，这个夜跑不适合自己，夜晚诱惑太多了嘛，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烧烤摊儿。想着说早上出去跑一跑吧，而早上你看看现在外面的紫外线真的非常强，如果说您啊这个打算出去跑步，一定要做好防晒。那今天我们就为您安排上防晒衣，今天来点实在的，给大家挖到宝，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瞬间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裹一天也不会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够挡住整张脸和后脖梗，扎马尾的姐妹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加长的止动袖口，开车骑行也不用再怕晒出手背色差。版型呢属于那种显瘦又不束缚，不管是搭配 T 恤、短裤还是连衣裙都很好看。重点来了，我们520活动专场宠粉福利直接

0: 别拉满，只要159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你选择，还有男士防晒衣都特别好看。趁现在尺码齐全，赶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520底价告白，商城福利，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元送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商城首页每日秒杀福利，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限时福利，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解锁520的心动好礼啦。
1: 实话帮您想好价。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2: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1: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2: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温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2: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啊，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啊，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2: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2: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2: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

0: 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订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2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4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两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4: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3: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4: 这是渡渡鸟，
3: 长得好可爱啊。
4: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3: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4: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3: 妈妈，他们好可怜啊。
4: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3: 妈妈，我不想让他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5: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6: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92.7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梁博的《日落大道》，此时此刻听这首歌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哈。如果说是我们在下班的时候看着眼前的夕阳，听着这首《日落大道》，会觉得这个意境刚刚好。那此时此刻有这个自西向东行驶的朋友们，你看着朝阳升起，在听这首《日落大道》，也挺有意思。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在上班路上是不是？那八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下班了。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又回家了，多令人激动哦。那最近在外面行走的朋友们哈，可能会发现这个现在的长春虽然说处处春意盎然，但是尤其容易过敏的朋友，还有这个患有鼻炎的朋友，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因为这个烦人的柳絮它来了。这个小柳絮啊，不仅仅是柳树，还有这个杨树毛毛，这个杨树、柳树等产生的种子，主要成分呢就是纤维素，它和棉花很类似。当然，这个飞絮本身它不是过敏源，容易让我们打喷嚏，容易让我们鼻子不舒服的是因为它容易携带花粉、尘螨等物质，所以就会让我们流鼻涕啊、眼睛痒啊、皮肤红肿，出现这种过敏的状况哈。那如果您是这个易敏感的这个过敏体质者，还有儿童、老人，还有会有哮喘等等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出门的时候戴口罩。还有如果说这个小飞絮不慎入眼，切记千万不要用手搓揉和抓挠，容易让它越揉越深。妥当的处理方式呢是立即拿出纸巾或者是消毒湿巾擦拭，当然记住啊，这个消毒湿巾可不能含酒精哦。擦眼睛的你含酒精那能行吗？回家之后再立即用清水清洗干净，对飞絮过敏的人群需要及时就医进行科学治疗。此外特别提醒，在我们外面杨柳絮漫天飞舞无孔不入的时候，它不仅会给出行带来很大的影响，还存在着很大的火灾隐患，如果不及时控制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就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会发现我的五官当中处处都是毛毛，挺过这段时间，挺过了就好喽。

0: 其实外面这个好看的景象还是很多的，我们忽略掉这些漫天飞舞的小毛毛。你想想，这个一切生机勃勃啊，万物复苏，它也是各行各业开始忙碌起来的时候。你看，这外面这个装修的这个变多了，有一些这个新房子啊需要这个装修，老房子需要翻新。那么如果您想省心省钱又装修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我们联合金风装饰百家一线大牌厂商给您送装修补贴了，每家每户最少省49000元，活动进入倒计时，补贴领完即止。报名热线是80584-7，80584-7，报名可领设计方案及预算报价，补贴一，广电专属听众福利，签约立减20000元，无需比价砍价报名即享。补贴二，金风装饰补贴23000元，送美的海尔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与前置过滤器免费装，而且送您全屋的甲醛治理。补贴三，百家一线大牌材料补贴，辅材、主材、家具定制等等，最少给您补贴6000元，装修材料比工厂价格还要便宜。报上您家的户型面积就可以查询补贴额度了，装修补贴即将发完，预约从速80574-7，80574-7。
1: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